0: 想去挑战各种不同难题，让我期待 wanna dance like this。
1: I can go all night long, way past the twilight zone。
0: 不知不觉我站在这里，但请。